0: 买个人把有米我就以为好就为我一个人
1: 没改用呀娘哥来为他心破心
0: 就不要弄生意的吧
1: 弄生意多过啊没呢都想到为他学给他不给他用海南人的外面还被过都想把海南的改变弄生意的吧
0: 老冯心一个老话
1: 还买卖海南不需要丢卡我不然还有
0: 晚上不会学
1: 那不提多讲还没在这个
0: 嘛我得云南不一块白白黑黑的